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阔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心思一直犹如他满怀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是我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1: 五月七号到六月七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0: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1: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0: 上网 Cisd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释放野性，要独立风骚，重温浪漫，
4: 情人爱却更多。
1: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5: 起来一起来，
1: 七月十八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
5: 快起来一起来。
6: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1: 5月15号盛大开幕，
0: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1: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0: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1: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0: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1: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0: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2: UFM 1003，优选好歌。让

0: 吃瓜。
1: 大马戏控股前首席执行官何静女士在社媒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说一个衣着朴素的 tycoon 低调的富豪呢，看起来就像邻里小贩中心任何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悠游自在，带着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惬意的在飞机上享用自己最爱的炒粿条。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没有特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个朴实自给自足，将自己喜欢的食物带上飞机享用的人啊，这就是生活的奢侈啊。OK， 就是
2: 这么 drama，
1: 要朗诵一下嘛。他没有叫空姐帮他加热，
2: 通常这种食物不行的吧。就算你放在 Tupperware 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会被拒绝的吧。
1: 看你坐什么舱啦，头等舱。
2: 好的好的，马上为您安排。
1: 要加西哈吗？
3: UFM 1003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我就是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3天。

0: 这首歌陪你走过失恋。
1: 怎么了？你累了，收到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
0: 怪自己不懂得珍惜。只能默默想念着他。

0: 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错过了 CAX Pro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专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1: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双惠妹的狠角色，之前有林俊杰的《光阴副本》，还有神木雨桐的《为你而活》。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的快要早上10点钟了，欢迎收听 UFM103 周末班。你好，我是雨婷，会陪你听歌聊天到下午的2点。哇，在来的路上真的是倾盆大雨，我们大巴窑这里齁，就虽然是有撑着伞的，但是我的肩膀跟裤子都有湿了齁。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呢？欢迎你哇塞进来打卡。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是有很多路况了，包括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有车子抛锚，以及在 Harbour Drive 还有 West Coast Highway Link Road 那里交通灯失灵。另外在 CTE 往 AYE 在 Bridal Road 和 Amokyo Avenue 5之间呢，交通是繁忙的，以及在 KPE 隧道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之后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早上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UFM

0: 田馥甄不醉不会，之前有萧煌奇的死心了没有，陈洁仪的落花如雨，还有严爵的好的事情。
1: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2: 本周娱乐热点。
0: 最近几天你有没有刷到一位天王嫂的视频呢？香港天王郭富城的老婆方圆，最近他就上了中国综艺节目50公里桃花坞的第六季哦。其他来宾还有萧敬腾啊、袁咏仪等等。那第一集播出的时候呢，这位天王嫂就已经引来负评了。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在分房间的环节的时候，方圆呢就选择入住男生区域一间有浴室的单人房。 OK， 我看到有片段呢，当时男生们就是让出了这个单人房，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一个人住，然后好像本来是要给袁咏仪前辈的，但是袁咏仪呢也是觉得不需要，而方圆说呢他比较晚睡，怕打扰人，所以就选择了单人房。不过问题来了，因为男生区域只有两间洗手间，所以如果方圆入住这个单人房的话，其他九位的男嘉宾就需要共用剩下的一间洗手间。哇，就想想都还蛮恐怖的哈，九个人要用一间洗手间是要等多久啊？那这时候呢，其中一名男星徐志胜就出来就尝试协调了，看如果方圆要入住的话，他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单人房里头的那个洗手间？但方圆这时就沉默了，应该是不太想要别人进出啦。然后我觉得徐志胜真的是很会圆场，他就说：“那没关系，我们先试一天，如果实在接受不了，可能还得麻烦你下去。”所以很多观众看到这个画面就开始对方圆不是很理解了。然后方圆在节目中的访问有解释说呢，男嘉宾一开始都说不需要单人间，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也不是抢来的吗？我感觉男生让出来的时候呢，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识到只剩下一间洗手间，但是我觉得后来他们有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呢，方圆他还是没有让步啦，就真的是蛮自我的。那有观众就说呢，既然不喜欢和人一起住，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节目呢？因为毕竟是实景的节目嘛，强调的是团体的生活。也有人说呢，方圆如果是个普通的艺人，不是郭富城老婆的话，他肯定不肯这样。那随着舆论呢，方圆昨天凌晨也有发文回应了，他说从小被教导要孔融让梨，凡事谦让，但他现在要告诉女儿，善良不必委屈自己，懂事也不必勉强硬撑。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舒适环境和为自己发声的权利。哇，所以还是蛮坚持他自己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哦。而且他也跟节目组就喊话说，觉得是节目组的资源配置不足够。但是这个贴文呢也是引来很多人骂，导致他最后删除了。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冲动啦，不知道他后面几集会不会好一点，可不可以融入团体生活。不过节目是节目嘛，融入不了的话还有郭富城的爱情。

0: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1: 五月十五号盛大开幕，
0: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1: 即日起到五月十七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0: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1: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0: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三天两夜周末试驾体验。
1: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0: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我们这
2: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3: 蔡一杰，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0: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六月二十号星期六晚上八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叮当的多爱少怪，之前有王静文不胖的善变，维里安的繁琐，还有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利巴的 PLQ Mall， 不要错过了开幕的优惠，今天和明天购买 Aeon V 可享有高达8000元的折扣，而且这个周末到 PLQ Mall 的 GAC 呢，还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那今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 UFM 103 DJ 丽梅和 Andrew 也会到场和你见面，为你发回现场报道，到时呢你可以到展厅打卡拍照，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是有机会赢取 Aeon 3天2夜的周末试驾体验，可以上网 aeonev.com.sg 了解更多的详情。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和 Vinca Group 带给你。
2: UFM 1003，优选好。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猪肉阿嬷有办法。今天跟阿嬷差不多年纪的，站过来站过来啊！
3: 这么没有人的阿嬷，今天你要来教我们什么东西？
2: 如果你跟阿嬷一样这样的年纪哈，对于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序你很怕，尤其是你要到某个地方去
3: 哦，对，
2: 你要用那个 apps，可是你不知道怎样输入地址。
3: 之前阿嬷，我有一个同事，她叫叶丽梅，她就是用那个
2: 好美的名字，
3: 她用 app 来叫车，结果她不懂怎么取消，她打不破。
2: 现在康福德高他们有一个 app，就是以后呢，你在他们的指定地点看到这个二维码，你只要拿你的手机扫一扫就可以叫车了。
3: 哇，好方便哦！目前有三个地方是可以用这个二维码的，是达曼竹荣、文雷跟布吉巴托的 Active Aging Center。
2: 所以西部好地方，
3: 地方
2: 对，
4: 果然阿嬷来的地方是先进的地方。
1: Ver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2: OK， 注意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
3: 八耶里巴 PLQ Mall，
5: 五月十五号盛大开幕，
3: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5: 即日起到五月十七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3: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5: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3: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5: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3: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Girl

0: 蔡淳佳和林奇玉的两个人间，之前有杜德伟的情人，还有邓紫棋的离心力。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早上的11:02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较早的时候 Woodlands Avenue 7和 Street 83那里呢，交通灯失灵了。另外多个路段正在进行道路工程，包括了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呢，早上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
2: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3天。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厄尔尼诺现象在未来两个月内出现的概率超过八成，因此本地的天气越来越闷热，跨境烟霾发生的风险也更大。不过这一波厄尔尼诺的强度究竟有多大，仍有待观察。厄尔尼诺是指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洋表面变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气候升温模式。综合亚细安气象中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机构的模型预测，到了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概率高于80%，并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内逐渐形成，使本区域的气候越发炎热。

干燥，跨境烟霾随之出现的风险也更大。美国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并就政治解决方案举行扩大谈判。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2天会晤后，双方星期五同意延长原定于星期天到期的停火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说。

0: 首歌给你告白的勇气。沉浸在爱情的甜蜜，
1: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
0: 说出那句承诺，
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0: 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之前有派伟俊和 Mac Overseas 的左转灯，龚志怡的幸福不难，还有于东然的是你没选我啊，是我没等你吗。你好，我是雨婷。这个小时呢，我们来玩一玩声音盲盒。但是今天的声音盲盒呢，它不是一个物品哦，我们来猜一猜动物发出的声音，所以是有点难度的。好，它这个动物呢，它的叫声可能会有一点点尖，所以我就放小声一点，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动物。听得清楚吗？可不可以来猜一猜到底是什么动物发出的声音呢？我给两个提示好了。它这个动物呢，它的牙齿是它的特征，还有就是它出现过在Internet meme， 就是那种网络迷因里头蛮常出现的。但是它在里头的叫声可能就跟这个它现实中的叫声不太一样。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哇塞，885-1003。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错过了 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Cellcheck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Cellcheck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
2: 我是 Jam 邓紫棋，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地震私奔到月球，之前有告五人的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还有杨丞琳的雨爱。你好，我是雨婷。哇，今天的声音盲盒很快就有人猜对了，不需要更多的提示哦。也有人开始模仿这个网络迷音的声音。
1: 哦，我知道你在讲哪一个 animal 了，那个不知道那个 animal 叫什么。
0: 哎呀，很可惜，但是模仿的非常的像哦，就是那个网络迷音的声音。真的还原度非常的高，但是这一只动物它其实真实的叫声是这样的。蛮尖的，对不对？有人猜是不是海豚、水豚还是水獭，但是都不是哦，它其实是土拨鼠。这位朋友猜对了，他是1171，他想要听到的歌曲是最后一夜姚小棠和王赫也翻唱的版本。
2: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3: 5月15号盛大开幕，
2: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3: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2: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3: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2: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3: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2: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0: 第一次我打通哎、欸，
1: 我要点歌，
2: 怎么称呼呢
0: ？Alice，Alice，
3: 你今天想要点哪一首歌呢？
0: 忘情水咯，
3: 是刘德华的粉丝是吗？
0: 我蛮喜欢他，我有看他的演唱会啊。为什么不可以点张学友的歌了啊？
3: 嗯，因为
2: 刚才播，你其实是张学友的歌迷是不是？
0: 我也是有去看他的演唱会，
3: 所以你比较常去张学友的演唱会，还是比较常去刘德华的演唱会？
0: 啊，有就去咯，儿子买给我，我很喜欢那个文红啊。
2: 你是不是也想要听老大的演唱会？UFM 1003，
1: 我要点歌。
2: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最近有很多那个竹玉的歌哦，中国风，你知道竹玉吗？
0: 竹玉啊，
3: 不是竹玉，那个竹玉电视剧。
4: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2: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4: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2: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4: 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艾薇的乌云日记，之前有陈奕迅的海胆，还有萧秉治的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你好，我是雨婷。一首歌的时间通常是三四五分钟嘛，但是你知道吗，最短的一首歌只有大概是一秒钟。是谁的歌呢？是英国死亡金属乐队 Napalm Death 的 You Suffer。 就有歌迷就笑说呢，他们在演唱会上打了个喷嚏就错过了整首歌，真的就一秒钟非常的快哦。但是你知道吗，最短的华语歌曲是哪一首呢？来猜一猜，稍后也有 The Play Show 的重播单元，也来揭晓答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AYE 往大市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ECP 往市区，在 Ford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第四条车道。还有在 KJE 往 BKE， 在森埃登拉之后有车子抛锚，以及在 KPE 隧道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呢，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雷阵雨在下午较早的时候就会雨停了，之后会是多云的天气，那气温介于24到32度。
2: UFM

0: 汪苏泷和徐佳莹翻唱的《如果可以》，之前有也可的《不如》，还有洪佩瑜的《不占地方》。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2: 听众朋友，中午好，你好，我是丽梅。
3: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我和丽梅现在就在东部 PLQ Mall。
2: 就在巴厘巴的 PLQ Mall， 在这里呢 ，Vincar Group 他们的第三家的 GAC 展厅今天开幕哦。
3: 是今天开幕，而且是第三家他们的 GAC 展厅，不过是第一家在东部的。
2: 没错，而且要告诉大家，你要趁今天一直到明天，明天是5月17号来这边购买呢 ，Aeon V 可以享有高达8000元的折扣。
3: 是，就只限这两天哦，8000元的折扣，今天还有明天，而且我跟丽梅会一直待到下午的2点，为你发回一些现场报道。
2: 就在呢 PLQ Mall 一楼，那个 Unit Number 就是0123，还有22跟23，所以一定要来找我们。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呢，他们的展厅非常漂亮，非常的宽敞，而且呢可以展示4辆车，让大家呢一目了然欣赏到整个车的阵容。
3: 是，更多详细你可以上网 aeonev.com.sg， 或者直接来到现场，就在 GAC 第三家展厅 PLQ Mall 一楼
2: 找我们啊。
4: 不怕不好玩，
5: 只怕你不玩。
1: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玩一下啦。
7: 自首或举报，
8: 主题偷吃，
9: 偷吃，
8: 你有偷吃过或者是被偷吃的经验吗 ？Good morning，
9: Good morning，
10: 早，
11: 早，
9: 你是自首还是举报？
11: 我是自首也要举报，
9: 两条线就给他斩了，
10: 两个都来，
8: 是同一个对象吗？
11: 对，同一个人。
8: 那个发生的经过是你先偷吃还是你先被偷吃？
9: 把我氧气筒拿过来，等一下。
10: 你说。
11: 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我先偷吃，然后后面我才被偷吃。
9: 报复
8: 先 OK， 那你先自首吧。当时发生什么事？
11: 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可能很多年过后感情淡了，就在外面
9: 认识了别人
11: 啊。对
8: 对，那个别人是你的同事还是朋友的朋友
11: 啊？不是，就是难听一点，就是业主呢。
8: OK，
11: 就是玩的是
9: 相
11: 伴感情的。对。
9: 可是你玩完你一夜情是你还有后续的吗？你才会被他发现，还是你没有被发现？
11: 通常不会，通常我都会坚持说一次性的。
10: 等一下，你什么叫通常不会？
9: 对，
10: 很多次一夜
9: 情。他的意思是说他会有这种所谓的一夜情。
11: 因为我觉得若久了跟同一个人久了过后会产生感情的，所以我坚持不了。
9: 听懂吗
8: ？OK。
9: 所以他就是一直是有一夜情，而不是固定的。
11: 对。
9: 哦，那什么时候才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
11: 就是他有发现了，可是我打死不承认，因为他没有证据嘛。
8: 哦，他是怎么发现的？
11: 有一次非常不幸的，我有一个 love bite， 所以。对，他就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也，
9: 你不可能讲是蚊子咬的，
11: 说不出一个理由来，但是我死就不承认了，对
10: ，OK，
9: 我跟你讲，我们女人是懂的，哪怕你们自己死不承认，我们其实都知道。
10: 梅姐，氧气筒给我
9: ，OK， 借你五分钟
10: okay, 好
8: ，OK， 那接着
10: 你继续，
8: 被偷吃是怎么情况？
11: 那个其实我也有错了，因为就是有一段时期我决定去中国发展，所以其实我们是同居的，但是我去中国发展，然后我就给他有机会跟时间去投资了。我去中国发展，然后可能要2、3个月才回来新加坡一次，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感觉，但是对我态度是很奇怪的。 然后我就其实我是不看他手机的，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我就说哎，我应该去看一下手机，然后手机是没有漏的了，然后看手机我都看到一些很暧昧的一些
9: 文字，一些简讯，
11: 对什么爱来爱去的，说什么鬼，
10: 所以你的，
11: 然后我就当面去，对，然后我就当面去质问他，然后他也承认了。
10: 你的感受是因为你讲你之前是偷吃的人，
11: 对，
10: 然后现在你发现你被背叛了，那当下你的感受是？
11: 当然很不好啦，很不爽哦。嗯，我也是做过这种事情，我可以谅解，所以我也给了他机会。哦，然后他跟我说也是不认真的，没有感情的，说 OK 好，没问题。然后可是过了一个月过后，我又发现其实他没有跟对方断。然后他们还是继续下去，然后后面就决定离开我了。
10: 是，听得出他在地铁哦，每个车厢很像就是全部在听他讲的。
8: 现在如果你经过 AMOQ 的话，
9: 请你眨两次眼睛，
8: 你看，
9: 对，
8: 你去找一下谁在拿手机。
9: 所以这种就是这样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你这样子。
11: 对。
9: 偷吃了，所以后续可能已经变成这种报复搞不好又变认真了。
8: 所以在经过了这整个经历之后，你本身有怎样的一个就感想，或者是些
11: 我相信是有报应的啦。是我有错在先嘛，所以我也不怪他啦。
8: 你现在的感情状态是？
11: 现在我有另外一个，但是现在我非常的忠心，
10: 非常的忠心，
9: 非常好，非常
8: okay, 非常很好。
10: Okay,
9: 所以你要讲三次，我会专一，我会专一，我会专一。
8: 来，大声的说三次，我会专一，
11: 会专一，我会专一，我会专一。
10: 在地铁不敢讲太大声嘞，怕每个人转过来听啊。旁边的人本来戴起耳机的，慢慢摘下来。哎、欸，
9: 可是我欣赏你啊，至少知错能改。
8: 对，而且你有勇气去面对你做，而且你做了之后，你也敢承认，勇于承认，这个很重要。
9: 你要记得你有打过电话给我们哦，你要记得哦，所以不能再犯了。
11: 我是你们忠实听众
9: 哦，谢谢你，
8: 谢谢你，
10: 谢谢，
8: 我们也爱你哦，
10: 爱你，
9: 对，
8: 我们也要专一哦，
9: 很重要，
8: 不要转台，
9: 这个讲十次，
8: 谢谢你，
4: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3: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2: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3: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day 购票。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Hello， 听众朋友，中午好！你好，我是丽梅。
1: Hello， 你好，我是Andrew静和。我们在 PLQ Mall， 这里是 Vinca Group 第三家的 GAC 展厅。
0: 是的，恭喜他们。那在这里呢，在这个展示厅啊，有很多这个 Avion 他们的车款，真的很漂亮。我们就让这位朋友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让米娇为我们介绍 AMV Premium 还有 AMV Luxury。
2: 啊，大家下午好啊，我这边是米娇，在 Avion 这辆车 Luxury AMV。我们的车有包括按摩椅、那个透风椅 ，as well as 那个 cooler box， 啊，续航可以走485公里，后面呢是很舒快的一个脚的那个 distance 可以做。我们的 AMV Premium 呢就会一样 size， 也是过可以控制电话来啊，用电话来控制那个车。
0: OK，
1: 我们想象一下那个 AMV Luxury， 你可以有按摩的功能，
0: 对，
1: 还可以放汽水在里面。
0: 是，那 Premium 呢
2: ？Premium 也是有透风椅。啊，舒框的一个 real passenger seats， 对，还可以用那个手机来控制那个车，啊，续航是435公里，其实是蛮不错的这个续航公里。
1: 我们有什么开幕优惠？
2: 现在暂时呢，我们有8000元的那个折扣，就说是 AMV Luxury 或者是 Premium 都是有8000元的优惠，而且额外呢有那个 over trade discount。啊，过来让我们跟你多了解一下。
0: 好，是 OK。
1: 赶快下来，我们在 PLQ Mall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你好，我是雨婷。有人猜到了吗？华语歌曲最短的一首歌，答案就是李荣浩的歌曲，叫做《贝贝》。那这首歌呢，比刚才说到的那个英国乐队的那首歌会长一点点，有四秒钟。来听听看。就是这样子而已，非常的快。有人说在平台上听到的时候呢，以为自己断网了，就网络有问题，后来才发现真的就只有四秒。也有人说这首歌很难跑调，也不容易忘词，就可以学得非常的快。所以到底为什么李荣浩会出这么短的歌曲呢？是不是为了符合专辑的主题呢？李荣浩受访时就有蛮幽默的哈，他说因为很多华语歌手都会唱到 baby 这个字眼，所以他就直接把 baby 唱成一首歌，歌曲叫贝贝嘛，就是 baby 的意思。那他说呢，自己录音的时候没有想太多，一个念头闪过就突然间有了这个灵感，所以是个临时决定的歌曲。虽然只有短短的四秒，也是需要下一些功夫来制作的啦。据说呢，他是使用了九个音轨和效果器才完成的，而且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还有编曲制作和声编写还有演唱录音，所以还是有努力的啦。但是这首更有诚意，也是收录在同一张专辑《耳朵》专辑里头的《年少有为》，李荣浩。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欸、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3: 其实我以前在看琼瑶的戏的时候
2: OK 一句话结束了
3: 等一下我要铺陈吗？
2: 铺陈、
3: 要铺陈铺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你知道吗？山不可能没有棱角的嘛。
2: 对。
3: 然后天跟地如果合起来的那一天，我才敢跟你决裂。
4: 如果爱情是一场游戏，我愿意做你的 player two。
3: 他以为加了 player two 就很现代了。
4: The play show。
3: 对，马连哥，
2: 因为太紧扣主题，
4: 紧扣主题了。
2: 我觉得，爱情是一场安静又喧嚣的等。
3: 可是是矛盾的啊，安静的喧嚣
2: 在我内心喧嚣，但是它又是最无声的一场等待、okay. 你不觉得在爱情里面等的时间比拥有的时间长吗？
3: 看你的老公做什么工
5: 不想跟你聊了
0: 早上一起 play
6: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3: Hello， 听众朋友，是我丽梅。
5: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我们刚刚还看到听众哦，他在 PLQ Mall， 我们这里是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他在看这辆叫做 Hype Tech。
3: 哇，这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开这辆车的话，你可能炫毙了。那怎么说呢？来，我们
5: 米刚。
7: 你好，大家好，对，是啊，这个 Hype Tech 呢，它的门是往上开的。新加坡唯一一辆车是往上门开的，叫做
3: Batman 啊 ，Batman 的车的。
7: 是，所以你上下车是有一个。每个人在看住你的时候，你在上下车，然后前面的门呢是power door， 就是你踩刹车，它自动会关。
5: 哎，它往上开很酷哎，像翅膀。
3: 对，
5: 飞起来了。
3: 哦，哇，这个真的，我跟你讲，如果男士，我跟你讲，你开的话，真的是很快就泡到妞。
5: 对，它叫高 wing。
7: 对，它叫 Hype Tech HD 高 wing。
5: OK。
7: 对，是我们对顶配的一个款式。对。
3: 而且我知道这辆车呢，它有感应器的。就是如果你站在车的旁边哦，它不会碰到你。
5: 在车门开的时候不会碰到你了。
3: 然后等你走开的时候，它就会打开，对吧？
7: 嗯，是的，对，过来看吧，我们的车真的是很特别的。
5: 直接过来看，这一款叫 Hype Tech， HYPTEC。
3: 是，那我跟 Andrew 呢将会在这里直到下午的2点，所以欢迎大家到现场他们的展厅来看看呢。这个 AUMV 他们的车款真的很棒。
5: AUMV 还有 Hype Tech 都可以来看哦，就在 PLQ Mall。
3: OK， 来找我们。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品冠的无可救药，之前有陈芳语的可不可以喜欢你。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下午的一点钟，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还有三天。
1: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三天。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1 往雾兰方向在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AY1 往 MCE 在 PIE 的入口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以及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SLE 的出口那里交通是繁忙的，请小心开车。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雨会在下午较早的时候就停了，之后呢会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2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中央公积金局推出便民服务，客服人员和义工将走入超过20家活跃乐龄中心提供咨询，让年长者无需亲自前往服务中心，也能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获得协助。这项名为公积金为你服务的计划，可让会员查询退休、住房和医疗的公积金情况，更新联络资料和银行户头，了解公积金填补和退休提款的条件和程序等事项。不过，会员不能在活跃乐龄中心办理受益人提名等比较复杂的手续。根据国家环境局文告，截至昨天，今年累计通报超过600起骨痛热症病例，比去年同期锐减66%，也明显低于前年的病例数。不过，由于5月到10月是骨痛热症传统高峰期，加上气候变化和天气转变，预料将使情况恶化。环境局预请公众保持警惕，以免病例回升。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Hello，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丽梅。
1: Hello， 你好，我是Andrew静和。我们现在在东部 PLQ Mall， 这里是 Vincar 集团旗下的 GAC 展厅。
0: 要恭喜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开第三家了。那这次是在东部这里哦。
1: 对，空间非常的宽敞哦，摆着四辆车，可以近距离的看车，还可以直接试驾。
0: 嗯，而且这里的人潮真还蛮多的哦。那来这边呢，你可以呢走走逛逛。如果你现在附近的话，赶快下来，就在0121到23这个展厅可以来找我们。
1: 是的，因为 GAC Aeon V 这款非常的热门，非常受欢迎，现在还可以享有 Aeon V 高达8000元的开幕优惠，只限今天还有明天这两天，这个周末而已啊。
0: 嗯，对，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电动车的话呢，这里呢是一个很好的入门体验哦，在现场你可以直接预约试驾。
1: 嗯，那除了我刚刚说的 Aeon V， 另外还有 Aeon UT、 Hype Tech等等，所以赶快来到 PLQ Mall 来找我还有丽梅。
0: OK， 我们一直到2点钟哦，快来！
2: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3: 随时注意自己的内心。我们对生活不满，感到痛苦，那些不满和痛苦是在我们的内在，而后我们觉得美好，感觉快乐，那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想要改变生活，就要先改变自己的内心。有个人到加州参加年会，朋友安排一起到旧金山半月湾游玩，绵延数里的海岸连绵起伏，变化万千。傍晚的时候，他们投宿在南端的丽思卡尔顿酒店，位于悬崖山顶，可以看到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壮阔海岸线，美丽的景色近在眼前。但是当时他的心却无法开怀，因为工作出了问题。后来他深刻体悟到乐由心生这个道理，心若不开，到哪里都不会开心，心若不安，到哪里都是一片纷扰。如果心被烦恼包围了，尽管置身美景，同样是乌云罩顶。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有一句话这么说，我们也许会到全世界去寻找快乐，但是除非我们把快乐带到身上，否则我们是找不到它的。为什么有的人总是那么快乐呢？因为他们到处都可以发现欢喜。为什么我看不到欢喜的事呢？因为你内心没有感受到，外在也看不到。与其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不如说世界在你心里。当每一次你看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显得不一样，因为你是不一样的。心没问题，一切都没问题。心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跟着转变。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孙燕姿的爱情证书，之前有薛之谦的足够。你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陈势安今年将推出新专辑《我坠落你自由》，那接下来这首呢是他的同名歌曲。这首歌呢，《我坠落你自由》，就是在说当爱情走到最痛最痛的时候的时候呢，一个人选择用自己的承受去来成全对方的自由。那有时候就回忆太多，就包袱也会比较重，就让爱和不爱成为一种负担。这首歌是张简君伟作词和陈文华共同作曲的，歌曲是以抒情摇滚为基底，那副歌呢，我觉得非常的有张力。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

0: Hello， 听众朋友，下午好，你好，我是丽梅。
1: Hello， 你好，我是颜朱静和，我们在东部的 PLQ Mall， 这里是 Vinca 集团旗下的 GAC 展厅、是他们在新加坡的第三家，不过是东部的第一家。
0: 对，恭喜恭喜，在0121-23哈 unit 啊。好，在我身边呢就是负责人 Cash 给我们介绍你们的 AONV 的 E9 好不好？
2: 哎，大家好，所以广汽 GAC E9 它本身就是一个家庭用的一个豪华车型嘛。然后因为它是有电池又是走油的，然后我们还有10年电池保证，后面又有按摩椅，然后又能够很舒服的躺直下来给你休息，如果你驾车累了能够躺下来休息，也能够在里面办公，因为是电车嘛，还有电车成分，所以其实可以开着车在里面做一点工作这样类似的。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汽油车是不可以这样子开着引擎在里面的哈。
1: 这也是属于你们这个高端奢华的车款啦，因为非常非常的大量，很酷啊。梅姐一定喜欢大量的车。
0: 对，是6人座对吧？
2: 对的。哦，
0: 真的很炫，而且它的那个皮革哇好香，还有这个颜色很漂亮。
1: 对，有什么优惠吗？
2: 对，今天我们当然还有一个 Expo 展的延伸，所以我们有5000的 cash rebate 给大家，就在这里 PLQ Mall。
0: OK， 哇，5000的 rebate 嘞，
1: 是还有很多的开幕优惠哦，只限这个周末，就是今天跟明天了，所以赶紧下来 PLQ Mall， 这里是 Vinca 集团旗下的 GAC 展厅，
0: 快来快来哦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林俊杰的关键词，之前有张远翻唱的《可以不是你》，毕淑静和朱丽静的《我会在你身边》。你好，我是雨婷，我要下班去了，我下一次值班会是来临星期五吧，我会代班茶余饭后下午一点钟，祝你周末愉快。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在印尼的这位老师，他是一个体育老师，体育课的老师，每天呢他都会从他家里跑步，大概跑4公里到学校去，为的就是要省油，因为他可能之前是有开车的，第一为了油费，第二是其实也蛮健康的。
4: 我妈有没有听众是因为油价就上涨，然后真的做出一些生活上的改变？
3: 我身边是有几个朋友是从汽油车就改成电动车倒是有，
4: 消费会低一点点嘛，对不对？至少不用打油啦。
3: 是啦，
4: 但跑步
3: 应该是，我们现在看在路上有没有穿着大衣啊，打着领带然后再跑的那些，可能就是为了省油了。
4: 有听众说他现在驾车，对不对？因为油太贵，踩油门不敢踩太大力。
3: 哎，我也是，
4: 假的有差，
3: 因为低档的他会自己走了嘛，可能就让他自己走一段路，然后稍微他可能慢下来的时候，我才踩一点点油，踩一点点这样子，应该或多或少可以省一点点。
1: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5: Hello， 听众朋友，是我丽梅，先来到我们最后一个现场报道啦。
6: Hello， 你好，我是Andrew静和，我们在 PLQ Mall Vinca 集团旗下的 GAC 展厅，刚刚在空中，我们为你介绍了像是 Hype Tech、Aeon V， 还有 E9， 接下来为你介绍的是 Aeon UT。
5: 来，我们开始请 Cash 来介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h。Aeon UT 这款车型嘛，它是其实是广汽跟米兰的设计师和携手打造的这个一个车型，然后它是 hatchback 嘛，所以在城市里面开其实是很舒服的，然后带一点米兰的那种风格风情，所以看起来是其实很好看的。然后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开幕的这个 promotion 嘛，当然我们有高达5000元，然后还有 owner's benefit 这些东西，然后最重点是因为它可以10年的 battery warranty。还有高达十年的免费 free servicing，EV 也是需要 service 的，对吧？所以所以你买了，你其实很
6: 高中用，非常的安心啊，
5: 很实用了，也很实用了。
7: 对
5: ，OK。所以如果你想要呢认识 AMD 他们的车款的话呢，欢迎大家下来，就是 PLQ Mall 的012223。
6: 对，很多选择哦，就是有 Aeon V 啊，刚刚介绍的是 UT 了，另外。开幕优惠啊，包括了 Aeon V 高达8000元的开幕优惠，就这个周末，今天跟明天就在 PLQ Mall 的 Vinca 集团旗下的 GAC 展厅。
5: 想看想买就赶快来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2: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你是一个开朗的人吗？我相信我们怎么开朗，怎么的自在，在人生的低苦时刻，如果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的话，难免会受到一点打击吧。这是13岁 Lila 黄姿宁在创作这首歌曲领悟到的人生大道理。这首歌就叫我们好好存在。创作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他才11岁，听到同学们分享关于他的闲话，他很无奈，也很辛苦。当下的他就决定要写一首歌，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当时他是用英文来写词，中文歌词是之后由新加坡词曲人易森填上的。来来，用一把木吉他还有他真挚的声音唱出了一首安抚人心的歌曲。无论现在周围有多黑暗，只要再撑那多一下下，就能够看到世界那灿烂的彩虹了。他这一首歌最后一句歌词虽然很简单，却是很真诚的恳求，这也是这首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I hope that you will be alright， 希望你好好的存在。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依杰。
4: 蔡依杰，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得到。
3: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5: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6: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6: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7: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宜。先想象一下自己在深夜里坐在床上，手里只拿着一把木吉他，你就开始轻轻哼唱着你迟来的领悟。为什么当初是这样对待那个他？为什么我忘了要好好的珍惜对方？就坐在这个本属于你们两个的空间，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这是生门卓振生的新歌《我终于明白》。这首歌不张扬也不夸张，而是脆弱地唱出了遗憾。如果说他上一次的单曲《下一个你》是在白天唱的话，我觉得《我终于明白》这个是在深夜的时候一个人唱出的真实心声。借助木吉他的旋律，生门卓振生歌声当中的内敛还有悲伤是更加的明显的，这首歌也于是变成了一种温柔的陪伴。

0: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1: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0: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饕餮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1: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0: 上网 Cisde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最近乘风2026姐姐们的表现有没有惊艳到你？在今天流量点播推荐， Sarah 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孙怡姐姐在乘风2026公演舞台上为大家演绎的《遗憾》。孙怡特别录了录音室的版本来带给大家，虽然在公演的舞台上落败，但是姐姐的台风和实力有向所有的观众来证明。这一次孙怡把遗憾唱给你听，新的编曲里透着一丝治愈的暖意，希望能陪着你和那个留在记忆里的人好好说声再见。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话说有一名加拿大的男子啊，一名华裔男子，最近呢去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跟那个店员要了塑料袋，结果店员说哦，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如果你要打包的话就要自己准备那个环保袋。结果那名华裔男子就很生气，他就开始对那个店员狂骂，你这个 minimum wage worker， 言下之意是你这个低薪劳工，
3: 劳工不是 worker 啊，
2: 对，劳工是 worker， 然后他念成 worker。
3: 刘宪就是他的英文不好，不懂就装懂的时候就会闹笑话。
2: 有啊，我也是把佛念成婆过啊。内衣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我会把它念成那个 lingerie，
3: 其实应该是
2: lingerie， 是，对，
3: 是。你看啦，看啦，难下台了，现在我们
2: lingerie 对吗？
3: Lingerie
4: 差不多对了，是 Lingerie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3: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到了南拳妈妈的歌曲《下雨天》。最近的新加坡好像一直在下雨哈，几乎每天都会突然乌云，然后呢一阵大雨。可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下雨天的感觉。虽然湿湿的，出门有点麻烦，但是一下雨呢，诶，整个心情好像就慢下来一点哈。尤其是在室内的时候，我觉得听着雨声，可能你喝点热饮料哈，放点音乐，真的很舒服，很安静的那个 vibe， 对不对？当然啦，如果你现在在开车或者是在家好好休息的啊，当然呢，当然也要就是希望你在周末的时候好好的放松 ，OK？ 开车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因为路滑哈，视线也比较不好。刚跳歌曲，我觉得非常好听。那也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陆续的会送上很多好听的优选好歌。下午好，我是 DJ Allen， 今天星期六，接下来三点到七点钟会在 On Air， 陪你一起度过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啦。刚才看到就是来到直播室的，刚才前几分钟就去了哪？诶，看到一些很窝心的听众啊，因为我六月份是我的 birthday 嘛，但是就已经收到了几张忠实听众所送来的，应该是生日卡片吧，我还没有打开来，但是就感觉到说哇，真的是 UFM03 的听众真的很窝心啊，真的谢谢你们。当然今天希望你如果没有什么周末的计划的话呢，可以再继续好，接下来四个小时听歌。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呢，先来关心路况。让我刷新页面。好 ，OK，PI 一朝大石方向 Simei Road 出口处，以及 KP 一朝 ECP 方向，就在 Buangkok Drive 之前，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 AY 一朝 MCE 经过 Yuan Ching 那边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第四条车道被占据。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是的，看到了气象图，好像新加坡多个地区都在下雨当中哈。气温介于24到32度，大致上到了傍晚时分有可能会转晴哈。但是目前看到的是多个地区都在下雨当中，所以如果要外出的话呢，劝请你带雨具啦。下午3点01分，下午好，那也欢迎你WhatsApp 88510003来跟我打声招呼吧。
2: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3天。

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午好，我是 DJ Allen。是刚才跟你聊到了下雨天很舒服嘛，哈，当然也看到了很多忠实听众啊，包括了一些新的听众，通过 WhatsApp 88510003来跟我问候，真的非常开心。时隔了两个星期，今天又终于回到了直播室哈。当然今天依旧的很期待接下来四个小时和你不管是在听歌的当儿呢，或者是在 WhatsApp 的互动，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就期待着哈，你跟我分享你过去一个星期的点点滴滴哈，生活上可能发生的一些趣事啊等等的哈。是，真的刚才说到了，有些听众真的非常窝心，还记得我的生日哈，是六月份啊，不是五月份，但是就看到了啊，谢谢你们，也不要破费了啊。最近我就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他讲的不是你睡多久，而是你怎么睡。很多人现在的问题不是不睡觉，而是明明睡着了，但是醒来却是很累很累。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睡了可能七八个小时，可能起床的时候还是哎呀，怎么这边腰酸背痛，我的脖子很紧，或者是肩膀酸痛，整个人好像没有充电一样，然后你就开始怀疑人生，是不是？哎呀，有没有睡好，为什么会这么累？后来我才发现，有时候问题不一定是睡眠时间，而是你的睡姿。我觉得刚才有跟几位听众在聊天，因为还没有在就是还没有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私底下在 WhatsApp 聊天。有一位听众跟我讲说，自己最近买了一个将近400块的枕头，然后呢，买回来的一天觉得 first day 觉得哇很高级，可是睡了几个星期后发现还是睡不好。所以你看啊，有时候真的不是越贵越好，而是适不适合你。比如有些人喜欢趴着睡啊，我以前也是会这样。可是觉得趴着睡呢会压到那个颈椎哈，脖子会长期歪一边，你会可能觉得说为什么每一两个星期就要去按摩这样子，哎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最近就看到了一个还蛮不错的，因为怎么讲，不是要推荐你枕头啦哈，就发现了一个，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的睡姿变得好的话呢，真的是不错。因为很多医生会建议说，你如果睡觉啊，你用其中一个方式哦，另外一个方向睡的话会比较好。等一下跟你讲更多啊，毕竟我们每天花1/3的人生在睡觉，对不对？所以，那如果你想收到我就是用 AI 做的这个睡姿分析的这个讯息图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88551003。你就打 sleep well， OK， sleep well， 88510003啊。稍后呢，在下段节目跟你聊一下，到底哪一个睡姿是对我们比较好的呢？当然，我也好奇，你来告诉我，你通常你的 sleep posture 是什么？可以跟我讲。好，我们稍后来再聊天。

Gucci， 这首歌带你回到小时候。感受校园的青春。过

0: 离开。周杰伦的歌曲《那天下雨了》，当然我相信在新加坡的多个地区现在在下雨当中哈。最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他讲的不是你睡多久，而是你怎么睡。有没有这种经验，睡了七八个小时，可是起床的时候还是哎呀腰酸背痛啦，那个肩膀很酸啦，整个人好像没有力这样子哈。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所就是发 WhatsApp 过来进来啊，我看发现分享的还蛮真实的。3877说他一定要抱着枕头睡，不然很没有安全感，好像少了一点东西。9223呢说他是大字型睡法，早上起来呢经常发现自己已经是横着睡到床边去了，非常可爱。6650应该有说了，他买过一个快400块的枕头，然后呢刚开始很期待，但是睡了一会儿呢就觉得很累，就觉得其实不应该买那么贵。5690我忠实听众之一，他说前一阵子在本地一家日式品牌家居店买了一个可以调高度的枕头，可以根据当天想躺平平躺还是侧睡去调整，不错哦。7100他说是左侧睡的。其实睡眠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哈。刚才有些听众说他是趴着睡，有些是双手举过头睡觉。其实最好的那个姿势其实就是向左侧睡。为什么呢？因为它会通常就对我们的身体有比较有益啦哈，有助于心脏消化和淋巴液的这个排流。我通常也会跟我的父母跟他提醒一下，因为他们也是有一个我母亲可能他是那个大字型的，所以就有时候觉得起来就说有点累，所以呢，这里是说，等一下我把那个信息图给你们哈。但是，总的来说呢，比较好的那个姿势应该是向左侧睡哈，对身体会比较好一些。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一点时间，现在把那个信息图发给你哈。那个关键字是 sleep well。也希望你今晚也好好的可以睡一下了哈，可以 try 一下。看一下那个睡姿。

0: 吧。潘玮柏的歌曲 Kiss Me 1 2 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和你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 PIE 朝张仪，重复 PIE 朝张仪，经过 Bukit Timah Road 那边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 PIE 朝大石方向 Simei Road 出口处也是如此哈。当然今天也感谢，特别感谢，哇，我今天有几位新听众哈，也希望你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 UFM 103的全天广播，好不好？欢迎欢迎。在开车的朋友们继续向前开车了。
2: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3:22了，你知道收听的是 UFM 103周末班节目。嗨，你好，我是 DJ Allen。 你知道健康这件事哈，有时候真的不会跟你提前打招呼的。我昨天晚上睡前呢，看到了一个消息，娱乐新闻，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停留在脑海当中哈。歌手温岚因为败血性休克住进了加护病房，目前正在接受治疗，他的工作全部暂停，然后后续的演唱会行程也已经延期了。据报道，他在发病前不久其实才刚完成他的演出，还在舞台上唱歌和观众互动，看起来状况很 normal 很正常。但是在14号清晨开始就出现了持续高烧、剧烈腹痛，紧急送医之后呢，情况一度比较严重哈，所以才被安排到进入了 ICU 去观察治疗。简单来讲一下败血性休克是什么东西哈，它是因为严重感染引发的一种全身性的反应，也就是说当身体的感染失控的时候呢，这个血压可能会下降，然后呢那个器官就是提供那个血的哈，就是会受到影响，所以情况呢就会比较紧急啦。当然温岚的一些圈内好友像是吴亦凡也在社群里发文，也希望就是大家和他一起就是帮他祈福哈，希望他可以尽快的康复。综艺天王吴宗宪也有回应说他很震惊，也希望大家可以替他一起集气，祝福他平安。讲真的，昨天看到了这个消息，其实我心里是有一点停顿，因为我觉得我们平常看一个人很活跃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一切都很 normal 很正常，但是他最近其实也是在媒体啦，在舞台上都蛮活跃的哈，唱歌演出都看起来很有状态，但是身体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他从来都不会预告，我觉得我们的身体不会说下个星期会出问题，很多时候呢就是一个很 sudden 很突然的一个转折。所以看到了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也想起了我以前的一段经历。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健康的状况呢，我不完全就是怎么讲，停下工作，我停下工作至少有一年半左右。所以我觉得越来越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当你身体真的要你 stop 要你停，他不会等你准备好。以前我们可能就会把忙当成是常态，忙工作啦，忙生活啦，忙责任，甚至会觉得哎呀撑一下子就可以了。但是健康这件事情呢，真的是没有再撑一下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我们会以为时间很多，但是我觉得现实是身体它不会等以后。所以我看到了这一则新闻，我觉得就是一个简单的提醒吧，我们是不是太习惯把健康放在最后。可能工作当然重要啦，但是如果有一天身体真的出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会先暂停，只有健康是不能延后的哈。当然呢也希望温岚可以好好休息，尽快康复。最近他其实也是有一些媒体跟舞台上的一些活动等等的啦哈，还有演唱会等等，希望一切能够顺利稳定，早日康复，也希望回到歌迷朋友们的面前啦。是听众6162 Health is wealth， 你说的太对了。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istic.com.sg 购票。
1: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听到了拉拉旭佳音的歌曲《失落沙洲》，当然也在 UFM 103的空中为你送上了曹阳的微光。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先来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两个路段在堵车当中 ，Grange Road 前往 Orchard Link， 经过 Somerset Road， 以及 CTE 朝 SLE 介于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当然也看到了，在 Angsana Road 和 Meranti Avenue 之间的交通灯那边是失灵了哈。所以如果在附近的话呢，请你留意一下。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下午3:49听到了周传雄的歌曲《男人海洋》，之前也听到了张韶涵、周深合唱的歌曲《一路生花》。再多60秒要和你进行的就是周末说点事咯。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在越南一位阿嬷，她到了网咖打 game 的啦，她看到了她的孙子在那里，
4: 哎呦，
3: 孙子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常常去玩 game 啊，还是不回家什么的，她看到孙子在那里，阿嬷看到了哇很气，跑去打他，打他头，打他头，打打打打打打打，
4: 大力的打嘞！
3: 后来发现不是他的孙子。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
4: 什么？
3: 结局是阿嬷看到不是自己的孙子哦，他 kiss 他，叫 sorry sorry， 亲他脸颊，
5: 这是二度伤害吧？
6: 你有认错人的经验吗？我常常在路上我会有那种认错人的经验。
4: 我有认错过一次，就是我哥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在一个特殊的学校，当那个兼职的老师。然后后来有一次就在一个提款机前面看到他，我就拍了他肩膀嘛，我说哎，好久不见了，他转过来你是谁？我现在想大概2-3年没见面，你不认得我吗？回去我哥跟我说他有双胞胎妹妹，真是尴尬嘛。哦，sorry sorry， 我就走掉了。
6: 那你就亲下去了，
4: 对不起。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错过了 Car Expo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en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en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8: 这个周末 DJ Allen 将带你一起关注生活中的大小事，分享日常故事，聊聊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趣事和烦恼，让你发现不同的想法和共鸣。
9: 约翻1003周末说点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当然今天来值班哈，继续的在空中陪你听个聊天。现在进行的就是周末收点是这个单元，今天要跟你聊什么呢？是从一则新闻开始的。你知道新加坡有咖啡店在政府补助计划之下呢，进行了这个厕所翻新和深度清洁。其中你知道有一些厕所 upgrade 之后啊，甚至被形容为哇像 hotel 酒店厕所一样。而这一则新闻出来之后呢，在网上也引起了一些讨论。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些网友的留言，其实观点是蛮分化的。有人直接说问题不在厕所，而是在使用的人。也有人对比台湾、韩国，认为在一些地方哈，使用者本身会更自觉维护公共空间。其实我在这个时候想问你一个问题，除了可能新加坡樟宜机场之外，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厕所是很干净的？每一次你去，不管你是周日去还是周末去呢，它都保持着非常干净的那个状态呢？有的话，你也可以就是 WhatsApp 过来给我看看一下啦哈。OK， 话说回来，问题是，如果他们 upgrade 了这些厕所之后，那个问题就是可以维持多久？甚至有网友提到说，新加坡的咖啡店厕所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被讨论的一个点啊。其中一个留言蛮有趣，有一位网友他直接说他不会去一间咖啡店，因为就是看到厕所干不干净啊，如果不干净他绝对不会去。也就是说对他来讲，厕所的状态已经变成一个选择的标准。讲到这里你会发现，诶，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厕所升级的新闻，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到底我们是在改善的是设施还是使用的习惯呢？因为我觉得现实就是公共厕所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它是完全可以依赖陌生人一同使用的地方。当然你也很难去控制下一位使用者的行为，可能就是不可能只靠一次升级就能够解决问题啦。像795他就说医院的也很干净啊，医院的当然我觉得一定要很干净啦，因为有一些病患啊，所以要保持卫生，不然的话有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除了医院呢，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些可能都比较干净的啊？当然今天想问你一个问题，很直接，这些Kopitiam咖啡店升级那个厕所，你觉得是有必要的改善 至少让基本卫生变好，还是说那个效果其实有限，因为关键的问题其实是使用厕所的人。来 WhatsApp 885103，听听你的看法。所以你觉得 upgrade 这样 OK 吗？那个 toilet 哦，0898说MBS， 其实我去过一次 MBS 的厕所哈、哦、啊，其中一个还蛮肮脏的。来跟我一起来互动一下。

0: 萧敬腾的歌曲《原谅我》。当然在周末说点事，今天跟你聊到的是最近哈，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新加坡有一些咖啡店在政府补助计划之下进行了厕所翻新和深度清洁，就是所谓的 toilet upgrade。 听说有一些厕所升级之后呢，还被形容为像酒店厕所一样哈。当然呢这一则新闻出来之后呢，在网上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今天在稍后下段节目跟你来聊聊一下，当然我再收集一下你们的一些留言哈，稍后在4点20分呢跟你聊聊一下好不好。这个时候呢先来关心路况。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Grange Road 前往 Orchard Link 经过 Somerset Road 那边车子很多，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Kenhill Road 前往 Grange Road 过了 Kenhill Circle。然后也看到Angsana Road 和 Meranti Avenue 之间的那个交界处那边交通灯是失灵了，小心开车。
1: UFM1003 天气报告。
0: 你的地区还在下雨吗？根据我看到气象署的朋友的一些最新的 update 更新，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多地区正在下雨当中，所以还是希望你带一把伞出门啦。
2: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钟。
3: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中央公积金局推出新的便民服务，客服人员和义工将走进超过20家活跃乐龄中心，为年长者提供咨询协助。这项名为公积金为你服务的计划，让年长者无需前往服务中心，也能在熟悉的社区环境当中查询退休、住房和医疗相关的资料，或更新联络和银行资料等。不过当局也指出，比较复杂的手续，例如受益人的提名，仍需要到服务中心来办理。包容残障服务中心正式入驻玉廊，为玉廊、金文泰及女皇镇一带的残障者和看护者提供了社区支援。新的空间设于达曼玉廊民众俱乐部，由教育部长李志生主持启用仪式，多名议员也出席了活动。该中心由新加坡协助残障者自立局与触爱社会服务合作设立，主要提供家庭支援协调以及服务的转介，协助残障人士更好的融入社区。一项调查显示，本地大约58%的年轻人认为建立交友关系并不容易，影响他们结婚生育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包括了经济压力以及寻找合适伴侣的难度。这项由青年组织新建工程进行的调查访问了超过1100名青年，结果也显示大约39%的受访者对成家持开放态度但不急，而17%表示期待结婚。国际新闻，美国纽约长岛铁路大约3500名的员工罢工，导致这条繁忙通勤铁路的服务停摆。工会也表示，这是32年来首次罢工，原因是劳资双方未能达成工资协议，工人已经有多年未获加薪。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凡事尽心尽力就是最好的结果。锁定 UFM 103周末班，让 DJ Allen 在空中和你一起聊生活，一起感受周末的节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继续在 UFM 103的空中陪你听个聊天，这是许慧欣的这首歌曲《孤单芭蕾》。刚才在上档节目就在周末说点事跟你聊到了咖啡店厕所升级，问题是在设施还是在使用的人呢？好，来发表你的看法，88501003，4:20，我们一起来聊聊一下，做个总结哦。看到听众3201，他说 One Pongo 哦， One Pongo 那边的厕所很干净，是哈？OK。

0: 这首歌给你告白的勇气。沉浸在爱情的甜蜜，
1: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
0: 说出那句承诺，
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0: 陆续的在空中和你听个聊天，当然刚才在中国重点是跟你聊到了哈，在新加坡的厕所，你觉得有哪一些公共的哈啊 public 的？你不跟，如果你讲 hotel 还是酒店还是医院那些就 OK 了哈，有点就是因为 hotel 一定要干净嘛，对不对？你有付费嘛，所以你没有任何的，你觉得在任何的 shopping center 购物商场还是一些公共场所，你觉得是蛮干净的呢？有 pass 你的 standard 的 ，exceed 你的 expectation 的有吗？稍后呢，来跟你一起做个总结，顺便来聊聊一下。
1: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0: 回忆。
1: 潘玮柏的歌曲隔着荧幕想念你，之前听到了言承旭、五月天、阿信合唱的歌曲爱人呐、啊、汪苏泷、周兴哲合唱左转灯，以及许慧欣的歌曲孤单芭蕾。4:20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当然非常感谢你继续的收听这 UFM 1003周末班节目。先来关心路况了哈，看一下是 Grange Road 前往 Orchard Lane， 经过 Somerset Road 那边车子很多，当然也看到除此之外 Orchard Lane 前往 Orchard Boulevard， 经过 Orchard Lane 之后那边也是如此。看到汽车抛锚的那个路段是在 TPE 朝 PIE， TPE 朝 PIE 经过 Punggol Road。
3: 这个周末 DJ Allen 将带你一起关注生活中的大小事，分享日常故事，聊聊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趣事和烦恼，让你发现不同的想法和共鸣。
2: 约翻1003周末说点事。
1: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午好，我是 DJ Allen， 这里是 UFM 103周末班节目。周末说点事，是刚才跟你聊到了这个toilet 的一个问题哈、啊，不是问题啦，最近看到了这个新加坡有一些咖啡店在计划下一就是进行厕所翻新和深度清洁。但是新闻出来，很多人在那边讨论哈、啊，不是单一方面，而是分成几派的这个观点。当然刚才看到了一些忠实听众啊，当然也是有新的听众来跟我聊聊天的哈、啊。有些听众直接提到了一个真实的点啊，有时候不是不想用啊，而是太脏就直接不进去了。OK， 来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啊、我读几条给你听。9667他说，机场星耀樟宜的厕所都很干净，毕竟不同国家旅客都在用，新加坡的形象很重要，他说。他说我也很赞成提升厕所的素质，因为自己对卫生很敏感哈，太脏的厕所宁愿不用。刚才我也整理一下啊，刚才问了一下听众们，你觉得新加坡的厕所哪一些是干净的？这些有列入那个排行榜当中哈 ，Jewel Changi Airport， 然后当然我们的机场的一些Terminal One、Terminal Two、Three、Four 都这些都是机场都有了哈 ，Ion。这 Ion 也在里头 Paragon， 但是这位听众说以前的 Paragon 很干净啦，厕所，不过现在他很久没有去，不知道现在会不会也是如此。 National Library、还有一些博物馆、Museum、这位听众最好笑，3024他说所有的shopping mall 都很干净，除了就是他们的一楼、一楼的厕所通常都很肮脏，你们认同吗？忠实听众 Francis 他说他觉得是使用者的问题啊，其实一个地方的厕所干不干净呢，可以就是看得出来的。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他就是讲说这个是说有时候环境会反过来影响行为，如果一开始就很肮脏，人也会很随便啦。这个我认同。然后3132他说新加坡冲水系统其实不太理想。7100他说咖啡店厕所很难保持干净，因为使用的人太多太复杂，在 shopping mall 他会避开就是靠近舒适区的厕所。哦，是这样吗？ OK，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啦哈，当然也是受到一些听众们刚才也是有聊到。总之我觉得这样看呢，做一个总结啦哈，现实就是设施可以 upgrade，清洁可以安排人手，但是使用习惯是最难控制的。你可以换马桶、换装修、换那个冲水系统，但是你不能够保证每一个人都愿意多走一步少弄一点。所以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在这个讨论空间啊。所以希望厕所不是反映那个干净，而是我们要一起使用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责任、responsibility。

0: 伊森陈奕迅的歌曲《你的背包》。刚才就跟你聊到了在新加坡的比较干净的厕所的地点，除了刚才有聊了那些地点之外呢，8086他说翻新后的 West Mall也是不错，然后他看到 Bukit Panjang Plaza 也是不错哈。当然忠实听众 Felicia 他好像觉得其中一个地方的厕所也不错嘞。
1: 下午好，
0: 下午好。
1: 我蛮喜欢那个奥奇在牛车水那个奥奇 OG， 他的厕所里面我觉得空间还够大，那么厕所可能你关上门了，还有一面镜子在你前面，对。然后我觉得也有 circulation
0: 通风，
1: 所以我还蛮喜欢那边的
0: 啊。所以今天大家应该知道了哈，那些比较干净的厕所在哪一些？今天。应该啊，学到了。
2: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1: 这个周末调整心情，享受生活，让 DJ Allen 陪你充电放松，继续锁定 UFM 103周末班，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那如果你是喜欢草蜢的歌曲的话，那 Grasshopper 3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就在新加坡。来临6月，他们将和歌迷一同来见证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哈。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就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Singapore Indoor Stadium。 感谢草蜢歌迷们的热情支持。当然现在有告诉你啊， Cat 4 到 Cat 7的演唱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目前只剩下 Cat 1 Cat 2还有 Cat 3的门票持续热卖当中，数量有限，赶快如果还没有买票的话呢，可以上网到 cystic.com.sg。当然不要错过了哈，我觉得只能够讲预购从速。 OK，UFM 103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咯。 Upper Pickering Street 前往 South Bridge Road 经过 New Bridge Road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PR1 朝樟宜介于 Kallang Way 和 Kim Keat Link 之间，那边车子很多。最后是堵车的我看一下啊，进行道路维修工程是在 Grange Road 前往 Orchard Boulevard 经过 Somerset Road， 请避开第四条车道。马上要进行 Pepper 好介绍，今天只有美食篇。
2: UFM 1003优选好歌。
3: OK

0: 好吃好玩好发现 UFM 103 Pepper 好介绍。
1: 今天收到了很多听众们的一些 WhatsApp， 其中有一些新听众，像0204，他说非常喜欢周末说点事，然后今天刚才就因为今天就节目的一些分享，他也知道了这个像我们本地的一些厕所的翻新或者是升级的一些计划等等的哈，是没有人喜欢肮脏的厕所啦哈。好啦，今天 Pepper 好介绍要跟你推荐什么美食嘞？有没有在兄弟的节目的朋友们啊，你们是不喜欢吃菜的？我其实身边啊有一些朋友同事都不喜欢吃菜，所以有时候呢也很难跟他们一起去吃。但是呢今天要跟你在空中推荐的，原来有些素食馆他们可以吃到很不素的感觉，也就是说那个菜哦没有很清淡，也没有那种说吃不饱的这种印象啦。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吃肉的，今天可以或许考虑一下吃一点比较健康一些些的啦哈。最近我就去到了我其实蛮常光顾的啦，不是第一次啊，就是有时候有空的话经过就会去光顾的一间素食餐厅。说真的这一次它有点刷新我的想法啊。在新加坡其实有三间，分别在好像 Jurong West 也是有一间，我去的是 Tai Seng 的那一间哈。之前呢其实都不错啊，所以这一次呢想跟你聊聊一下。我点了一些菜，他们的那个咖喱啊，槟城炒粿条，还有那个北京烤鸭，哇，真的是非常好吃。虽然它是素食版的哈，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一个风味的。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西式牛扒。The beef steak 当然是 vegetarian 的啦哈，虽然是素的，但是做出来的那个质感呢还蛮像真的西餐的哈。甚至连他的炒饭，我很喜欢吃他的那个橄榄炒饭 olive fried rice， 哇真的非常棒，你点那个三包哈，哇也是好吃。你看讲到我有点流口水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是不想吃素，而是怕吃起来不好吃或者是不够过瘾啦。但是这一间餐厅我觉得它的厉害之处就是它可以把这个心理的门槛给拿掉你吃的时候呢不会一直提醒自己说我在吃素我在吃素，反而是觉得说这个还真的蛮不错的。而且说到素食，其实有一个很多人或许会忽略的点，其实有研究提到，有时候如果你去偏植物性的饮食，通常会可以帮助降低我们的一些胆固醇啊脂肪啦，但是你不要一直去点那些炸的东西啦长期下来呢我觉得是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啦所以在我离开之前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小角落哈，它其实可以去，它有一些外带的健康饮品和食品，我最后就买了一杯无糖的热豆浆，想说晚上可能有时候啊追剧，还是可能就看一些东西读书啊，会想喝一点温热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豆浆就很舒服，很有安静的感觉，它没有糖的。说到这里呢，其实我觉得这间店比较特别的就是它不只是服务素食者，所以如果你是平常完全不吃素的，可以来试试看一下。反而我觉得没有强烈的菜味，也没有心理的负担。如果一定要我给一个分数，我会给大概8.5分哦，10分满分我给 8.5， 不是因为它健康，而是因为它真的蛮好吃的。我也好奇你的看法啊，你会不会因为就是素食两个字而就直接跳过一间餐厅呢？还是你会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只要好吃就好？如果可以考虑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88551003 88551003 OK， 你就打 veggie V-E-G-E 四个字 OK V-E-G-E 传送 WhatsApp 到88551003我就等一下把那个地址发给你啦。周末的时候，那时候我带我的父母去，好像等了15到20分钟但是他们有三间分店啊，台新的那个不错，我觉得啦。今天应该不可以啦，我值班就是7点才下班，不行不行。不过可能明天可以考虑。OK， 关键字 veggie V E G E。这首歌曲刚好也是素食馆会有的 Potato OK， 来享受这首歌曲 Miss Potato。

0: 最近在网络上很夯的一首歌曲，来自沈虫虫还有陈独土豆合唱的歌曲 Miss Potato。 当然现在呢，拍不好介绍向你推荐的就是我最近又去光顾的素食餐厅哈。在新加坡有三间，我去的是台星的那一间，好吃啊。当然如果你刚才错过了关键字的话呢，今天是 Veggie V-E-G-E 885103。啦啦
1: 啦，吃瓜！大马戏控股前首席执行官何静女士在社媒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就说一个衣着朴素的 tycoon 低调的富豪呢，看起来就像邻里小贩中心任何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悠游自在，带着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惬意的在飞机上享用自己最爱的炒粿条。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没有特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个朴实自给自足，将自己喜欢的食物带上飞机享用的人啊，这就是生活的奢侈啊。 OK 就是
2: 这么 drama
1: 要朗诵一下嘛。他没有叫空姐帮他加热，
2: 通常这种食物不行的吧，就算放在 Tupperware 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会被拒绝的吧。
1: 看你坐什么舱啦，头等舱。
2: 好的好的，马上为您安排。
1: 要加西汉吗？
3: UFM 1003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阿琳的歌曲《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今晚你想吃的晚餐是不是素食呢？今天在拍不好介绍呢，就向你推荐了原来素食可以吃到很不素的感觉哈。我去到的是台新一带的这个素食餐厅，然后其实今天我还蛮觉得有点哇，很多嘞，很多听众们其实发简讯进来讲说他们想要去 try， 虽然是说他们很喜欢吃肉啦啊。OK,Anyway,、okay, 今天是听众6151他的那个生日哈。我就觉得诶，几时变成一个惯例，就想说啊，讲 DJ Allen 可以唱30秒吗，就是当成是我的生日礼物。我就想说好啦，就点播给你，就唱那个 Allen 的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哇，这首歌曲真的很难唱嘞。OK, 我尽量 OK, 尽量啊。好，我来 try 一下。就从那边开始了啊，希望6151你有听到。好，开始咯。因为绝望，所以学会祈求，我也不想让心动对我欲取欲求，我在黑暗之中寻找幸福的下落，等待原来那颗流星划过我天空，总要在说完再见以后才开始明白爱多浓，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我尽量了哈，希望6151你有听到。 OK,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虽然我跟你的生日是差大概2个星期这样子。好，先来关心路况。Upper Pickering Street 前往 South Bridge Road, 在经过 New Bridge Road 那边发生了交通意外，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堵车的路段是在 PIA 朝樟宜介于 Kallang Way 和 Kim Kiat Lin 之间，小心开车，放慢车速。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我来看一下还是在下雨吗，看一下哈。OK, 根据气象署的朋友的提醒，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大致上好像在本地多个地区持续在下雨当中哈，记得带雨具出门咯。
2: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三天。
3: 现在的时间是
0: 5:01，下午好，谢谢。我看到8201还有一些听众们，哎呀，献丑了，献丑了啊！也希望6151今天祝你 Happy Birthday。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午好，我是 DJ Allen， 继续在 UFM 103的空中陪你听个聊天哈。安排了 P-Square 四方形的这首歌曲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之后还会听到谭雅、蔡健雅以及文慧茹等人的歌曲哦。这个时候我就要把 WhatsApp 那刚才那个白宝好介绍素食馆的那个地址发给你啦，希望你周末可以活得轻松一点，活得比较 relax 一点啦哈。

这个周末调整心情，享受生活，让 DJ Allen 陪你充电放松，继续锁定 UFM 103周末班，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黄俊雄 Amsden 以及小鼠合唱的歌曲《那句我没说》，之前也听到了一些优秀好歌，包括了谭雅、蔡健雅、抛物线、马师傅、善后以及 P Square 四方形的《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当然今天在空中呢，在播过的时候呢，也和很多听众们在WhatsApp 的平台聊天哈。当然也是有一些听众有问说，诶 DJ Allen 你的那个 Telegram 群组的那个链接是什么？因为最近哈，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些就是不实的那些人啊，会去加一些什么资料等等，所以我就把那个群组变成一个 private group 了哈。所以如果你想加入的话呢，也当然可以发 WhatsApp 过来了哈，你可以举个手，我才把那个链接给你。OK， 说到了，其实刚才有聊到了哈，今天其实在空中哦，刚才有播到草蜢的一首歌曲，对不对？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了成军40周年，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呢，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哈，就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Singapore Indoor Stadium， 目前只剩下 Cat 1 Cat 2还有 Cat 3的门票了哈，数量有限，所以希望你赶快上网到 sistic.com.sg 预购从速，不要错过。我们 UFM 103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雨天当然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小心开车啊。先来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 ，PIE 朝大市，重复 PIE 朝大市 ，Clementi Road 出口处那边发生了，我看到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条车道。这个时候呢，要和你一起进行的就是我们的重播单元音乐大风吹，继续在空中陪你听歌。
2: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3: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2: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3: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6: 音乐大风吹，
7: 大风吹吹什么？
8: 现在跟小朋友说 TikTok， 他们第一反应应该就是你在说我每天在刷的那个 app，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在这个 app 诞生之前，在十几年前吧，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曾经有一个 TikTok 的无敌巨霸，它是直接统治了全球的夜店还有电台，当年还拿下了 Billboard 年度总冠军。今天要重温的就是把电音派对风玩到极致的初代女王 Kesha， 她在2009年就唱了这一首歌曲 TikTok。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他当年真的是很红的，但是好像之后在乐坛中就真的消失了。其实背后是有一个让人非常心疼的事件，就是在他的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他就遭遇了乐坛很黑暗的打压。他就站起来起诉了发掘他的金牌制作人，指控对方是对他长期的精神虐待还有性侵。就因为这一场官司，他被他的公司彻底的雪藏，也就是说他完全不能发新歌。在一个女歌手最黄金的巅峰期，他就这样被硬生生的按下了暂停键，所以他真的是很久一段时间是没有回到乐坛上的。虽然说他职业生涯经历了让人难以想象的黑暗，但今天我们要重温的这一首出道曲是承载他最纯粹、最狂放还有最无敌的自信。可以想到那一个年代哦，其实比较多歌手都是想要做一个完美公主，或者是很在意他的形象，但是 Kesha 他其实没有吃这一套，他是在歌曲里面带出了很有霸气的一面。The party don't start till I walk in， 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走进来的话，你们的派对都还没有开始。这一首歌曲除了是在歌词上的大女主的宣言呢，在音乐制作上也是很大胆的。如果你是有仔细听的话，你可能还会听到一些非常夸张的 auto tune， 听起来是好像有一点半念半唱这样子的电流感，但那个时候没有人去嘲笑他，反而是让这首歌的灵魂带出来了。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6: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8: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09年，当时 Kesha 唱的这一首 TikTok。
9: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like Grab my glasses, I'm out the door, I'm gonna hit this city. Before I leave, brush my teeth with a bottle of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for the night I ain't coming

0: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1: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0: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1: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0: 优惠附带条件。
2: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通过 UFM 103中国班为你送上了卢广仲慢灵魂，之前也听到了梁静茹我好吗，还有骑士乐团的这首歌曲我们都是外星人。5:41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要你特别留意以下的路段哟。 SLE 朝 CTE 方向经过 Upper Thompson Road 那边有车子抛锚了，重复，那是 SLE 朝 CTE 方向经过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那里有车子抛锚。也看到这是及时的路况消息， AYE 朝大石方向经过 Clementi Avenue 2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2: 错过了 CarExpo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线索，一起揭开答案的谜底。
1: UFM 1003，听线索找答案。星期六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3周末班节目。你好，我是 DJ Alan。今天来到了最新一集的听线索找答案了。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 也算是太容易，但是希望啦哈，希望不要太容易。当然容易也好啊，就是代表说你也比较容易可以就是猜对啦，对不对？ OK， anyway， 今天要你猜出的是什么呢？五个线索，然后呢要你猜出一个谜底。今天的主题是一种日常穿搭。我相信今天这个谜底很多听众们应该或多或少应该会猜对啦哈。但是在还没有跟你念出今天的五个线索之前呢，要跟你说一声，就是等一下，如果你有头绪的话呢，你觉得你已经猜得到谜底的话，你先把那个答案，先输入你的答案，然后空格再附上你想听的中文歌曲，好不好？那如果你是其中一位幸运听众的话呢，我将会在 WhatsApp 跟你一起联络，然后呢就跟你说一下，诶，到底你今天要听什么歌曲等等的啦。好，话不多说，马上要跟你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五个线索 ，Let's go。诶，等一下啊，五个线索我们马上开始咯。
0: UFM 1003周末班节目，听线索找答案。
2: 线索一，
1: 在新加坡这种天气里，很多人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换上我。
2: 线索二，
1: 我有时候只出现在家里，但有人会直接穿着我下楼买个逼。
2: 线索三，
1: 健身房、篮球场甚至是咖啡店偶尔会看到我的身影哦。
2: 线索四，
1: 我很少成为穿搭主角，却总在最放松的时候出现。
2: 线索五，
1: 约会，如果你跟别人约会，第一次约会尽量不要穿这个。线索六，给你一个线索六 bonus， 有些人对我的印象不是在镜子前，而是在风扇底下。嗯，你有没有一些头绪了呢？OK， 如果你觉得今天你能够猜对今天的谜底的话呢，先就是 WhatsApp 885-1003 号，记得空格附上你想听的中文歌曲。Good luck！ 我相信不管男生女生，你家里应该你的橱柜应该会有蛮多这类日常穿搭的哈，有点容易哈。现在听歌，这是 JJ 林俊杰的歌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剧集《逐玉》的主题曲。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乘风破浪的姐姐是直播的，其实我没有看，
2: 你也是没有看
3: 诶，我有看，
1: 他跟陈耀两个人，哦哟。我们看得下去没？就是他那个唱这样唱，其中一组啊演唱啊，然后网友的一个评论就很有趣，他说他们在好听跟难听之间选了好难听。
3: 你说的
2: 是那个三个人的吗？
1: 李小冉那组的，
3: 对，心愿便利
1: 店，我觉得好好笑。然后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片段，是鲁豫访问范晓萱为什么不参加，他说他们开出的第一个条件，我就没有办法满足他们。
2: 那就是
1: 早起，起早不早就要起床。
3: 但我相信，其实很多要去这个节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在节目当
1: 翻红，
3: 对，就是赚一些人气这样子。
1: 就是我在想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就是很想红。
2: 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吗？因为你一直都红着，是不是？
1: 因为我叫黄文红，
3: 我也有一个红哦。
1: 你是一个红的，你叫沈佳红喽。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如果今天呢、就是那个披荆斩棘来邀请你的话，你会去吗？
1: 应该是诈骗吧。
0: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4: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

0: 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如果你想要打算和其中啊，就是你自己心仪的人求婚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唱这首歌曲，来自 Alex 杜德伟，嫁给我。之前也听到了本地歌手陈洁仪《落花如雨》，那也是《小娘惹之翡翠山》电视剧的主题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和你关心新闻之前，先和你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以下的两个路段车多， CTE 朝 AYE 方向 Orchard Road 出口处，以及 CTE 隧道前往 SLE 方向就在 Merchant Road 出口处。当然也看到了这个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哈，那是 AYE 朝大石方向经过 Clementi Avenue 2。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当然也可以问一下在收音节目的朋友们哈，因为我在直播室这边是没有窗口，看不到外面是不是还在下雨当中？我看到了这个气象图哈，哇，好像多个地区仍在下雨当中哈。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希望如果你在附近哈那边是有下雨的话呢，劝请你带雨具出门啦。25到34度，如果你的地区有在下雨的话呢，也可以通报一声88551003。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新闻，一项调查显示，本地大约 58% 的年轻人认为建立交友关系并不容易，影响他们结婚生育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就包括了经济压力以及寻找合适伴侣的难度。这项由青年组织新建工程进行的调查访问了超过1100名青年，结果也显示大约 39% 的受访者对成家持开放态度但不及，而 17% 表示期待结婚。截至5月15号，本地今年通报的骨痛热症病例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超过60%，但是国家环境局也提醒，接下来几个月仍是传统高峰期，公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全国预防骨痛热症运动今天在淡滨尼区域图书馆启动，环境局也指出，截至目前，今年累计病例超过600起，明显低于去年和前年同期。不过，当局也表示，随着气候变化及天气转变，骨痛热症传播风险仍可能上升，因此呼吁公众继续做好防蚊措施。中央公积金局推出的新的便民服务，客服人员和义工将走入超过20家活跃乐龄中心，为年长者提供咨询协助。这项名为公积金为你服务的计划，让年长者无需前往服务中心，也能在熟悉的社区环境当中查询退休、住房和医疗相关的资料，或更新联络和银行的资料等。不过当局也指出，比较复杂的手续，例如受益人提名，仍需要到服务中心来办理。国际新闻， Alphabet 旗下的 YouTube 以及 Snap 已就社交媒体成瘾影响学生学习的诉讼案达成和解。提出诉讼的是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学区，当地学校指控社媒平台导致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并增加了学校应对相关的问题的成本。根据法庭的文件，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但具体和解的条款并未公开。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今天在 UFM 103啊，我们的这个例行单元听线索找答案当中，你猜对了吗？啊，今天要你猜出的是什么嘞？啊，当然刚才有 70% 的听众是答对了，主题是一种日常穿搭，虽然看到了一些听众是说是不是拖鞋哦，不是，是不是我刚才看到了一些pajamas 睡衣是吗？不是哦，所以不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呢？今天的谜底是背心，所谓的 singlet 哈，在新加坡其实这种天气里呢，很多人回到家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换上它哈，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热这样子。当然今天有 70% 的听众是答对了，选出了两位幸运听众。当然呢，没有就是被选中幸运听众的一些朋友们也不要太灰心啊。总有一集呢一定会选到你的啊，因为今天也是蛮多听众也是有参与。今天就先恭喜两位幸运听众哈，他们点播了莫文蔚还有另外一位是于东然的歌曲，好不好？ OK， 也祝你们听歌愉快。我们今天我今天会在直播室一直待到晚上7点钟，所以继续的在空中陪你聊天听歌啦。
1: 五个线索，一起揭开答案的谜底。
0: UFM 1003，听线索找答案。
2: 你好 ，DJ Allen， 我是 Serene。今天我猜的答案是背心，没想到那么幸运被选中，真的超开心的。我想点播于东然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一直都有在听您的节目，陪我度过很多周末的时光。祝 UFM 的听众们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

傍晚好，DJ Allen，我是 Jeffrey。今天我猜的答案是 singlet 背心。其实你今天选我当幸运听众，我想听孟蔚的《这世界这么多人》，很喜欢你的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来到了傍晚6:21了，这是胡夏的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之前也听到了两首听众想听的歌曲哈，《莫为这世界那么多人》，以及刚才是于东然版本的那首歌曲哈，非常好听。当然就该跟几位听众在聊天哈，像5690他是养了两只猫咪的主人，我看到了哇，真的嘞，我不知道可能过了一两年呢，我也会开始养猫，但是又觉得说养宠物呢，我好像没有那个耐心哈，所以我觉得那些有养宠物的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都很棒哈、哦。嗯，我可是看到你的那个猫咪的照片，真的很可爱。他说，姐姐叫什么？姐姐叫 Tabby， 妹妹叫 Ashley。哇，现在很可爱，看到那些照片，当然也看到了一些忠实听众的WhatsApp。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像4059应该是刚刚就是放工哈，星期六也得就是工作，辛苦了辛苦了。最后的40分钟在空中陪你听个聊天，我们先来关心路况。 PIE 朝张仪经过 CTESLE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开车的朋友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同时也看到车多的地方哦， CTE 隧道前往 AYE 方向就在 Havelock 出口处。今天可能是因为长命雨的这个关系我觉得哇，我又忘记把我的外套拿到直播室，好像搁置在我的车里头了，很冷很冷，真的哇！如果真的是有一杯热茶可以喝的话，现在我应该觉得非常温暖哦。好，小心开车，
2: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3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chers.com.sg。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2007年已经不是那个 Internet modem 的时代，而是一个480 pixels 的网络时代。要在 YouTube 上看一支视频的话，还要等它慢慢慢慢的 load 好。那考考你 ，YouTube 历史上全世界第一支突破1亿次播放量的 MV， 你知道是哪一首吗？正是当年摇滚小天后 Avril Lavigne 的超级棒神曲《Girlfriend》。在那个时候，上网还要慢慢等 loading 的那个年代，1亿次播放量根本就是天文数字，它直接创造了互联网的历史。这首歌也算是红遍了全球 ，Avril Lavigne 超拼的，就录了8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包括了华语版。听到他用外国腔唱着嘿嘿你我不喜欢你的女朋友就可以说那个拽真的是在所有版本当中最一致的部分，一起来听一下那个华文版本。

0: 老实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都觉得是朗朗上口，但没有去注意歌词到底讲的是什么呢？你就想象一下，遇到一个条件很不错的男生或者是对象，很帅、很美、很温柔、很体贴，然后你发现他旁边牵着另外一位女生的手，让你忍不住在心里就偷偷翻了一个白眼，然后觉得，欸，我比你的对象好一百倍 ，OK？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就是这首歌的精神了。Avril Lavigne 在歌曲里化身成为了一个气场全开的女生，直接指着那个男生的鼻子大唱 Hey Hey You You， 然后就继续再唱我不喜欢你的女朋友之类，你要换一个新的女朋友，这样子歌词会不会觉得很拽很霸气？在那个大家都那么喜欢唱苦情歌啊，或者是纯纯恋爱的年代，突然间跑出一首那么直接那么敢讲的话，变成了很多人的心声。当然不是在鼓励你去抢别人的男朋友啊，只是要用的是这首歌那种老娘就是天下第一的那种无敌的信心。我觉得那个我们可以学，相信自己是最棒最有魅力的。接下来就要借一下 Avril Lavigne 的霸气气场，一起来听火力爆棚的Girlfriend，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1: 蔡一杰，这群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Hebe 田馥甄的歌曲《小幸运》，时间来到了傍晚6:39，这里是 UFM 103周末班节目，我是 DJ Alan。其实刚刚在听线索找答案的谜底就是背心哈，其实很多朋友今天都猜得到哈，70%都答对了。就是为什么今天要你猜背心呢？除了因为新加坡天气很热以外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因。我最近就是看到了一则研究哈，讲的是原来冷一点这件事情可能跟减少那个脂肪有关。英国跟荷兰其实有研究人员呢，就找来了一群超重的人士做实验，其实就让其中一组人呢每天穿一种冷背心大概2小时，然后呢这个背心哦里面它有那个冷却包，温度大概15度左右，结果呢6个星期之后他们平均都减了将近1到2公斤，而且减掉了大部分还是脂肪。哇，所以你看研究人员就说因为低温会刺激那个身体里的棕色脂肪，这种脂肪很特别，它会帮那个身体燃烧能量来取暖，也就是说当身体感觉冷的时候，它会慢慢的默默的消耗储存的那个脂肪来维持温度。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影响健康的哇，是那些每天看起来很小的习惯，但是有没有很准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啦哈，因为很多改变呢，往往都是要从那么一点点不那么舒服开始。我觉得还是要多运动，但是今天看到了那个研究，就穿冷背心6周可以减大概1-2公斤，还蛮特别的哦，哇，真的还蛮惊艳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哦，所以你要不要相信？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啦，但是穿背心就能够这样瘦，还有待观察，我自己这样觉得啦哈。好，先来关心路况。 SLE 朝 CT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2以及 AYE 朝 MCE 经过 Portsdown Avenue 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这个路段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哈。 PIE 朝张仪经过 CTE SLE 请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在直播室的时间还有大概20分钟左右哈，在结束今天节目之前呢，想要跟你一起小小的互动啊，来玩一个心理测验。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是忠实听众们哈，是说啊，好久没有和我一起互动玩心理测验了，是，所以今天呢，不用想太久啊，我就第一个反应就好了。今天早上我起床，然后呢刷手机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个还蛮准的心理测验啊，不用想太多。然后呢，今天要我们一起测出的就是我们目前缺的是什么啊？缺少什么东西？哦，不用想太多。然后呢，这里其实有四个场景，你来想一下，深夜里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最想坐在哪里呢？哦，深夜里你一个人最想坐在哪里？有四个选项哦。A 是安静的海边长椅子 ，B 是亮着灯的便利商店外。C 是下雨的公车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下雨的巴士站吧 ，OK。然后 D 是高楼上的城市夜景。重复那个问题：深夜里你一个人最想坐在哪里呢 ？A 安静的海边长椅子 ，B 亮着灯的便利商店外 ，C 下雨的巴士站。D 是高楼上的城市夜景，希望今天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到底你想要坐在哪里。今天要测出什么呢？要测出的就是你目前缺什么东西。哇，这首歌曲来得正好，陈奂的歌曲座位，所以你会想坐在哪里呢？来告诉我。

0: 这是程环的座位，通过 UFM 103周末班节目为你送上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就让阿嬷有办法。今天跟阿嬷差不多年纪的站过来，站过来啊！
0: 这么没有人的。阿嬷，今天你要来教我们什么东西？
3: 如果你跟阿嬷一样这样的年纪哈，对于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序，你很怕，尤其是你要到某个地方去。
0: 哦，对，
3: 你要用那个 apps。可是你不知道怎样输入地址。
0: 之前阿嬷，我有一个同事，她叫叶丽梅，她就是用那个
3: 好美的名字，
0: 她用 app 来叫车，结果她不懂怎么取消，她打不不。
3: 现在康福德高他们有一个 app， 就是以后呢，你在他们的指定地点看到这个二维码，你只要拿你的手机扫一扫就可以叫车了。
0: 哇，好方便哦。目前有三个地方是可以用这个二维码的，是达曼竹荣、布雷跟布吉巴多的 Active Aging Center。
3: 所以西部好地方，对，
0: 果然阿嬷来的地方是先进的地方。
2: Very good, good, good, good.
3: OK， 注意啊，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play，play。
2: The Play Show。
4: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这个周末调整心情，享受生活，让 DJ Allen 陪你充电放松，继续锁定 UFM 103周末班，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歌曲之后和你一起分析解答，这是蓝又时的歌曲《秘密》。

这是蓝又时的歌曲《秘密》。当然今天的心理测验不是秘密哈，要在多30秒之后呢跟你来聊一下。其实刚才有位忠实听众他错过了，他说哎呀 DJ Allen 我刚才忘记了，刚才我去出去就拿我的外卖哈，就忘记了听到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哈。所以今天要你就是猜的是什么，不是猜啦，就是今天的那个心理测验是在深夜里你一个人最想坐在哪一个角落呢？啊，今天要猜出的是你目前生活缺乏什么，或者是缺什么东西。听众手机尾号1315，他说缺钱。他说不用选了 ，Alan 不用选了，缺钱，缺钱啊。然后3024说缺对象哦 ，OK。好，每个人缺的东西都不一样啦哈。Anyway, 今天只有四个选项齁，没有钱也没有就是缺对象，但是四个选项 ,A, 安静的海边长椅子 ,B 是亮着灯的便利商店外 ,C 是下雨的巴士站，然后 D 是高楼上的城市夜景。今天如果你猜的是 A 的话呢 ,A 是安静的海边长椅子，你缺的是安静啊。最近其实这里是这样讲啦，你不是不想社交，而是心里真的有一点太吵了，你可能就是一直在处理别人的期待讯息或者是情绪，久到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都快听不见了。这里是跟你说你需要的是不是被安慰，而是一段没有人打扰没有人要求你立刻好起来的时间，所以要安静下来后呢才会慢慢的找回自己。如果你选 B, 亮着灯的那个便利商店外的话，其实你缺的是陪伴啊。最近可能缺的不是热闹，而是那种有人在等你，有人记得你的那种感觉。不一定是会主动说自己孤单，甚至常常觉得很独立，但是某些深夜里你其实就是很希望有人问你一句你还好吗，对不对？然后这里是说你其实是要你知道自己不是什么都一个人扛了啊，所以只要有人真心的把你放在心上。如果你选 C 的话，下雨的巴士站那边，其实心里可能最近有一点悬着的感觉哈，好像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答案，你可能在等一个人的回应，等关系明朗，或者是等自己终于不再那么焦虑。看起来不一定脆弱，甚至会假装没有事情，但是你内心其实很怕失落，很怕被就是可能期待太多。这里是说你缺的不是大道理，而是一种稳定感。最后是 D, 你缺的是什么呢？如果你选的是高楼上的城市夜景，你其实缺的是重新开始的勇气。这里是说你已经知道自己不能一直停在现在的位置，心里有想改变的念头，但是却有想放下某些人事一些人事物的冲动啊，只是你还在害怕万一选错怎么办，万一重新开始更糟怎么办啊。这里是说你不是没有能力离开，而是还没有真正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所以你以为自己是在选一个地方，其实是在选心里最需要的出口啊。今天的那个心理测验，当然我会在下了班之后呢把它上载到我的 Instagram Stories, 当然非常欢迎你可以去关注我的 IG 的账号啦。好啦，下个星期六我看了那个，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班表啊，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5月23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7点钟，同样的我会出现在 UFM103 的空中，也希望到时候呢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扭开收音机或者是开着车子听广播，然后跟我一起聊天听歌啦，好不好？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明天是星期天，我看到有些听众说明天要去 JB 玩耍哈 ,OK, enjoy, 哈，下个星期再把照片给我看看一下啦。周杰伦的歌曲我不配，我下班去了，我很饿了。拜拜，take care。

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3天。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起来，一
3: 起来！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03，有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你的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3天。

0: 大家好，我们是潮诺，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hk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3天。

穿梭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网膜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理解起名字，踮着长长的线到站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1.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进来，一
1: 起来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加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com。

0: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2天。